0: 出不来进了呀，不打摸你我那娘钱出不赢到是那位
1: 我是不不来赢的赢可是给你人民生学不得我让给我你娘钱出不赢到不不来
0: 娘钱的出不赢是个钱也摸了迷茫杀来的我才给这个地主的
1: 我是不不来土村就土亚马那是土村就龙背开到没伯伯了。
0: 哈哈哈哈哈哈！你摸得了我那先祖那先呀有钱，土村就土亚马那，土村就龙背开到没啥个钱，土村就龙背开他看是的，摸了我龙背开你个是那多，他是不是亲属啊？
1: 哦，这伯伯了，赢的赢。
0: 哦哦，来手。

0: 这个他们这个老这个大那个生啊，这个当时我爷爷个没那么这个养成个吃些个我这个吃我个都不塞，这个冲那个那个这个是我个一个什么我出我那个，其中个做那个一个长这个出那个那个那个有么几个这个天那个故障我谈不个那个度过我那修不了书记。
1: 那好了这个那个天那个那个有么天那个工作嘛那个谈不那个那个学送把大了度过。 天那个那个都古古古，就个绿那个那个南瓜那个，那多几个吃了吧不？加油几个苦干，铺把那个沙包纸一个摞一个，头上那个菜煮一个那个油么几个古绿那个，米一个泡沫馒头那个还有什么炸那个几个，古绿那个牛些个麦白个啊那个，猪么个那个欧么，嘛那个白麦个红些什么打了都过天那个那个，怕那那个加油顶个几个苦肉铺啊白，怕那那个一些几个看住。
0: 顶啊，那么顶起都过对那个，菜也个看着啊，么个做啊什么些个，虽然那个看着顶啊，那个做啊什么结巴个，拖着个那个干些个地都过打电话那。

也那个那个那个月天那个周啊什么那个去年那个一些那个看着那么那么个了，家大了也说我个大个天那个周啊什么第一个也比我捏那个去，他带我那第一次送过来学习哟。